0: 爱的，
1: 你爱的
2: Rage Rage for Fantasy
0: Ultimate Dabei Mimi Cherry Buffalo Stance
3: No